0: 明白了，陈峰。
1: 大家陈峰。
0: Clear returning no transfer.
1: Clear returning no transfer, 陈峰。